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资讯内容。记者21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有效的证明。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9月20日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的配套活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20日，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近日，榆林市首座市政隧道通车，该路段是榆林市区白龙路市政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西起长城北路，东至长虹路，全长1731.386米，双向四车道，涵盖路面、隧道及供水，以及绿化、热力、照明及电力、电信、燃气预留管位等配套建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萧峰的《好诗如玉》选段，诗与寺和望明月，张玲朗诵。

诗与四。语言的构建在一个道场里，诗人如僧用心参悟红尘。寺在山上，钟高悬于空，从灵魂中抽出忠诚，撞击升起。空谷幽兰，诗与经穿越时空，直抵人间和天堂。我不是看破红尘，而是在红尘里升起一种信仰，让诗道出事物的真谛。望明月，你望明月，他望明月，明月望谁？谁睡得最晚？无论是谁望着明月，明月知道心中的思念。天地之大，何止一个李白饮酒思乡，对月抒情。如果真是这样，最好的表达就是望着明月一直到老。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次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那午间重播时间是1:30。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我们总是试着寻找恰当的词句，然后呢，想用修辞修饰心里那些难言的情绪。后来才发觉，真正深重的心事本就很难用文字去定义。

将亮影我所手法。其实很多的时候内心有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心情是没有办法去用文字和羞耻这样一些的词汇去表达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非常非常新的一首歌，是在刚刚9月20日在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当中陈楚生首次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失温拥抱》。

0: 们来转换一下音乐的风格，接下来要听到汪苏泷《黑梦》，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也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时间继续来留守频率来收听乐动早高峰，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界的无限外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现在是上午九点。
7: 9:00。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善意传递，尊老爱幼。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
15: 活共建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邀。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2: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省级五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有着极为透彻独到的一些研究。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听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神木府谷，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和内蒙，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个也是民间艺术形式。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就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府谷二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府谷啊，它是一个很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一个民间意识，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都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对。
2: 他就二人就是
1: 两个人
2: 啊，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头辈子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俩主要讲的是我们是榆林的首府二人台啊。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神木和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话与陕北相同一个产物，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与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啊，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啊。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一下，就是当时它是晋陕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啊，晋文化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他在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

0: 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
1: 嗯，
0: 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两个人在田间地头了，或者小家小院了，
1: 嗯，
0: 然后就即兴表演啊，
1: 唱一段，
0: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啊，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啊，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啊，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逐渐规范，我们现在就叫二人台，啊，叫二人台，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对对对。
0: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一个最开始就是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扮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进行演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民初，就是清代的晚期，民国的这个呢，就是清代的晚期或者民国的初期呢，在这当地的民间艺人自觉的形成一个班叫玩意儿班子，叫玩意儿班子，也叫这个打坐腔班子，然后他们就走街串户进行表演，可能大概估计因为这具体可能也就在这方面也。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
1: 养家的，
0: 也是养家糊口的，
1: 嗯，
0: 这就形成了这个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
1: 嗯嗯，
0: 然后建国以后呢，在这个我们这儿，因为建国以后，实际上建国的大家知道，建国的初期啊，整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啊，还受这个1942年的阎文艺座谈会是会形式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阎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30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那么我们可能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府官儿、神母、神父儿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不管是太大的，那都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反映一下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这就是，不管是太他是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1: 对对
2: 对，
1: 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2: 对，
1: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府谷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流域这一边的时候，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还是有什么区别？
0: 这个大体上都
1: 还是我们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福谷二人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那个比较流行呢？就在老百姓，就是它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它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乐器，
1: 对，
0: 啊，
1: 没有伴奏的
0: 啊，没有伴奏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1: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这些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民间小戏就清江有路，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实际上是山西河曲的啊，因为人就说是家住了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戏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戏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不管山西也罢，或者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谋生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西口它的最初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一男一女，那么男的要到这个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是吧？就是黄河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成为各位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走可能就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很

0: 少改。
1: 对，
0: 各个呢，这就是他这个走西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声胎啊，后来演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戏，这个戏曲里，他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
2: 嗯
0: 啊，也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
2: 小戏剧
0: 。
2: 那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2: 跑场开始就已经有伴奏了，
0: 清唱呢，我们理解他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嘛，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2: 对，
0: 所以说是他是这样的。
1: 对，
2: 复古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
1: 清唱、
2: 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复古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复古二人台的传承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复古二人台我们。神福二人台，福古二人台，他的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
2: 丁喜才
0: 这是就是把福古二人、把神福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所以说他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福古麻政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加这个艺术汇演，1953年。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榆林小曲这几个，包括这个王子友、王青的父亲呀、或者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2: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没有乐器，那个有个扬琴啊，他没扬琴的时候，他到榆林就是。找了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一个主要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借了一台摇琴，自己本事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了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复古二人台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他这个对这个榆林是复古二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盈余，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相声来演绎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的比较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
1: 对，
0: 这都是这个复古二人台的主要的传承。
2: 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0: 应该是
2: 啊，
0: 说他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
2: 那么我们这个复古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哎呦，这个我都忘记，可能是一个。应该是2012年左右。
2: 对，
0: 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陕北民歌，复古二人台应该在2012年左右。
2: 对，一几年的时候。
0: 这个我查一下。
2: 好的，好，接下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听一首曲子，一起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天理手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大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府谷二人台。
1: 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对，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

0: 是什么声音的？它是伴奏的声音。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是胡歌他歌山北明民歌的一些关系啊。嗯，山北明歌他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山北民歌。嗯嗯嗯，山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山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嗯，第一类是就是西天游，新天游，这最多的一类。嗯，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0: 劳动号子，这个也很 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伺候咱们喊的号子。嗯，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1: 对，
0: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胡歌儿台《渔猎小曲》，
1: 嗯，
0: 清洁道曲。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 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那都是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胡歌儿台。台的这个它的这个打曲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武啊，文是文学的文，武是武术的武啊，
1: 武术的武，对，
0: 就是文戏，哎，文戏，文戏或武戏，它分为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的 跑律，哎，那个不是跑律，就是踏场子演分为文文场，文场，武场，哎，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他这个也是分为武场，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
1: 嗯，
0: 对吧？和谐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扬琴。不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到北京表演去专门到榆林借了一个扬琴啊，1953年那个时候国家非常求他的，包括扬琴。
2: 笛子、金虎，
0: 音色比较柔和，柔和，所以呢，它的可能乐器感不是，那个节奏感不是很明显。但是舞场就不一样了，舞场子你刚才说那个，它的可能那个有一些打击的声音，就是打击乐器为主啊，尤其打击乐器为主，包括包子、板鼓、四乐娃、小叉、马锣等等，所以说它这个就包括这么两，它这个乐器
2: 作为这么两个体系啊，文场子体系或舞场子体系。
0: 那么胡歌儿台实际上它从律文上来说，就是它的代表曲目来说，是它或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1: 对，
0: 都可以表达，都可以表达，因为它那个民间文学，所有的民间文学，它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
2: 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
1: 嗯，对，
0: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胡歌儿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歌放羊。
1: 嗯，对，
0: 我们现在陕北民歌是吧？实际上它的原始的也是二台。
1: 二台，对，
0: 五歌放羊。
1: 五歌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0: 经常
1: 会听到五歌放羊。
0: 哎，它实际上就是个 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1: 对，
0: 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是二人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周耀丽挂的什么红灯，
1: 对，
0: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很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对花就是他把这个
1: 开的
0: 什么花啊？周耀丽开的什么花？二幺零开的周耀丽开的迎春花，二幺零开的什么桃花？这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话。还有个叫个打金钱，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个曲目也
1: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打金钱，
0: 就是这都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其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
1: 也去创作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也一般，二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朝着过去传统的也，对，也慢慢就落后了。所以说，胡歌儿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台啊。例如说，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国家的陕北民歌的国家的非遗传承，对吧？
0: 嗯，
1: 你
0: 什么起来说就是榆林。 那就我们陕北最有名的民歌是，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是唱二台出来的，他是二台出身。

0: 段，
1: 嗯，
0: 然后慢慢扩展到，当时一开始也是二人团电影，
1: 对
0: 啊，
1: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
0: 啊，
1: 然后慢慢拓展开了，
0: 嗯，啊，好嘞，也就从一个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团或陕北民歌是，它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融合的。
1: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属于
2: 陕
1: 北
2: 民
1: 歌
2: 的
1: 一
2: 部分，
1: 对，
2: 一
0: 个
2: 类型，
0: 就是。
1: 好的，好，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府谷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2: 嗯，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呀精神的一些风貌与乡
1: 百年传唱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呢，这项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2: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府谷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的一些地方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在是上午11点。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

0: 播，依稀在你的车厢划过一，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
3: 天五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1: 开讲了。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脚、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语言质朴、旋律高亢、情感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绝唱《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手巾

三道导栏。这首歌曲呢，一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说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里应该说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手巾三道导栏当中呢，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子这个手巾呀，白颜色的手巾，北人呢日常的防风挡沙的日常穿戴了。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导栏呢是藏着思君绵长愁绪，华丽的词藻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手巾三道导栏。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火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月呢，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的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刘志军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与正进等据点，大小呢100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家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单边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当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新时代光彩。倾听非遗。
2: 说到这段呢，其实我们的小曲儿早已经从曾经的街知巷闻到如今的国家级高光的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奏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儿人们为之鼓舞，
3: 为之一振
4: 振惊。
2: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0: 您熟悉吗？
1: 榆林小曲的学录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学录，所以这个是国家的经典东西。
0: 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我了，说你们去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
0: 是，
1: 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能登上国宴的舞台哦，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两位老师的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也是让小曲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带动了，年轻人也愿意爱看了，愿意听了。但是网上大多都是短短十几秒的精彩片段，就像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有限的展示一样，比较零碎，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样用好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让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榆林小曲呢？
2: 我们现在呢，政府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在大街的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小曲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看，免费观看，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
2: 对，
0: 包括有家人在咱们古城步行街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有各种形式的都参加。在大街上有解放号的北边，有个榆林小曲的传习所，我们还有将来建立一个传播榆林小曲的以抖音的形式。
2: 我的女儿
1: 啊，
0: 是
2: 做一个工作室，就是让最新的曲调走出来，
0: 是
2: 让年轻人过来能听，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
2: 啊，
0: 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
0: 是
2: 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结合，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个文化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郁了啊！
1: 对，
0: 尤其在政府的牵头之下，老百姓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哎，陕北都是唱一些高亢嘹亮的民歌吗？怎么会有这种江南的丝竹韵味？
1: 对，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儿，那不得了。陕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个地方。
0: 是，
1: 咱们祖国的北方最北的一支保留了江南丝竹。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到说，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那就那个一下子就亲切了。
0: 是，
1: 特别是扬州的，扬州的青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嗯、
2: 汶祖，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就是延绥镇榆林镇的那个总兵、刘厚基，他也把这湖南的周边的民歌小调
2: 带
1: 到榆林。
0: 是，
1: 这个人对榆林小曲开教民歌很有贡献的。
2: 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
0: 嗯、
2: 浙江的谭吉松、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刘松山。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0: 是，
2: 南北文化它是大融合。
1: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终南江南人留到榆林城》，外地的游客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忘南方，不忘这些先贤前辈。
0: 在前人的栽树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后人不断地去扶持推广。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前辈们，其实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传承和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
1: 我们应该是祖传，我老老爷就从南方来到榆林了啊，所以我爷爷们内号榆林小曲。
0: 是，
1: 这个在解放以前不叫榆林小曲，叫唱小曲子、耍小曲子。
0: 是
1: 是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个省上或者去国家层面的汇演也出去了，说咱这个叫个什么嘛，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啊，在榆林城里的嘛，就榆林地区嘛，啊，就叫榆林小曲。
0: 榆林小曲
1: 是解放以后起的这个名称。
0: 是，而且我们榆林又是

0: 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嘛，很实力的传播，也非常棒。那么说到这里呢，非常感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宝贵财富，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更多传唱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日复一日的排练、教学、整理、演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
1: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在演唱期间呢，榆林城内知道榆林小曲的人也就不超过几千人，可以这么夸张的说。从2000年以后，我们呢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4-5位都是伴奏，就是那几大件儿，4大件儿。
0: 是
1: 啊，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以前喜欢的、听过的、学唱过的人，陆续的又加入进来，有唱秦腔的，有唱民歌的，有扭腰鼓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王老师自己拉着一个3轮车，我们参加庙会，参加别人请的堂会，逐步的唱出了这个让别人知道的过程。我是那会儿在老榆林酒厂工作嘛，然后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参加各项的会议比较多，然后酒厂的活动中，那其他的歌手只会唱民歌呀，唱一点猛歌，他不会唱小曲儿，那我就是以小曲登场。2005年的时候，我和王老师我们去了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回来以后，人们才逐步认可。你像我们的老演员、老团队的成员，他中间都断档了20多年，可是王老师的夫人、儿子都加入进来，全部的付出也很不容易。就是这个过程中酸甜苦辣都有，没有坚持，没有也没有什么报酬，就有时候拐一顿饭就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都过去。就说在这个路上，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啊。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0: 是
1: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咋样咋样，他很有耐心，
0: 很率性的性格。
1: 哎，在我们的老师傅里边，王老师是最好说话的，在老师比王老师要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本身就是咱们的干部嘛，药厂的工会主席，他说话就我们觉得能听进去。然后再就是特别的帮助你，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小，我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最后呢，我自己查出来有病呢，我又推迟了1个月做的手术，又给教会王老师们过去给伴奏，我请另外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动作。然后呢，咱们的鞠萍姐姐的大手牵小手到了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这个影响的力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前的学员学起来更难，要是没有老师的一直坚持，我们也是难以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0: 是，
1: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0: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省级传承人，有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在节目当中，您想对师傅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传艺有怎样想表达的吗？
1: 我是希望我的老师身体永远健康，能继续和我们乐呵乐呵。再就是感悟的一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我们来学，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呢把我们的一身技艺教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因为教的学生家长跟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咱们榆林当地的话、饮食文化，再回来以后能给我讲好我们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再就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每一首曲子要是会画的话，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
0: 是
1: 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开口就说，哦，南有活风柳絮夜归，凌霄塔上喜鹊叫，玉叶桥下疑是谁。
0: 哎呦
1: 哎呀，多美，对吧？
0: 是。
1: 所以说你在唱的时候就有信心，哎，有那个源头，让你能学更多。
0: 乐和啊，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

0: 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唱曲调的一种苦缠绵苦情，好像我们在演绎鱼鳞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淡淡的抒发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对
0: 很接地气儿。
2: 鱼鳞小曲就是悄悄拉话，
0: 是
2: 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0: 是那王老师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吗？唱得也好，
0: 是
2: 音乐也接受得快，孜孜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说明他心底里热爱这个鱼鳞小曲。我留传那个，我们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这个音乐殿堂轰动了鱼鳞了。1957年轰动了一次，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今年音乐频道拍摄了一下我们的节目，2007年也拍过。为什么这样呢？中央一层的传媒上啊，都知道鱼鳞小曲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们才让鱼鳞小曲能够得个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0: 是，就像这次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鱼鳞举办，
2: 对，
0: 您登上开幕式是一个道理。
2: 对对，一个道理嘛。
0: 是，
2: 他不优秀就不往你这个地方放。
0: 是，
2: 太好了。
0: 是，
2: 是首届，并且是咱们的荣耀。
0: 您说到这个好，就已经包含了一切了。梁梅老师人好，这个学手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手艺人做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对，
2: 传统的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就说我的工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0: 是，您看除了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我们说了，也成了非遗破圈传播的重要阵地啊。包括梁老师说让自己的女儿啊，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更好的去传播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1: 对，
0: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儿。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今年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鱼鳞，在我们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这是国家级非遗级文化的王青。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对
4: 啊，
5: 谢
4: 谢您。鱼鳞小曲的国家级
6: 传承人。
1: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茉莉花，一个茉莉花最早的版本就被榜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
4: 好，
1: 对对对，所以
2: 江苏民歌。
1: 对，大家听习惯了豪放的信天游的曲风啊，突然听到了温暖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4: 好了，里面有人了。

0: 真的是好一个茉莉花吗？
1: 这段熟悉的旋律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莹莹》。在2025年东方甄选走进榆林，王老师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让榆林小曲全网出圈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润色，它在唱腔、曲调、韵味上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色吧？
2: 陕北人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2: 既有江南丝竹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2: 这样的唱，
1: 是梁老师也在私下时候跟我说，对这首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吗？
3: 就因为他，我喜欢上了一个小曲儿。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3: 有，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去了天下明州、绥德，和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戏》，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尤其这首名曲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带一段张生戏莹的精彩选段，好吗？
3: 好吧，
2: 好的，
3: 三月吧。
1: 好。

0: 好，谢谢，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现场听到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儿的感情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曲儿相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我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真的会慢慢的爱上他。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前呢，我们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榆林城的怀旧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听众留言说，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儿，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知道，我们在田丰年哈四合院里边，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1: 就在那儿学的。那这叫工商旅，
0: 是
1: 渔阳区政协，那个叫榆林小市的政协，
0: 是的，
1: 他们安排的地方。
0: 哦，
1: 我们在那培养了4-5年了，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一个梁梅，有一个郭好义，还有这个张有利了，还有李艳娥了几个。
0: 下面竖起了大拇指
1: 啊！
0: 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南腔北调，刚柔并济，听一次就难忘了。也有网友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现在由于榆林小曲伴奏乐器是扬琴、琵琶、古筝、三弦，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绍少，就单调，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就我们就还是延续的老艺人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是根据我理解的唱段，然后把自己的乐器给演奏，
2: 强弱分化一下，
1: 然后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主要是就是自然配器。
0: 是的，
1: 以后我们也要像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把这个乐器闹得好一点，或者是单独奏的多一点，
0: 是
1: 分开，不要搞个老大齐奏。
0: 不管大家是否了解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老百姓对榆林小曲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我们也清楚，人才接续、日常普及，包括常态化的传播，依然是榆林小曲传承路上需要持续深耕的课题，也是我们各地很多老艺人们在发展传播中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2: 对
0: 啊，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让更多人不忘老传统、老手艺，同时让更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靠近他，喜爱他。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而且他们是一脉师徒情，百年曲韵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接力，才让榆林小曲穿越数百年的风雨，依旧在赛转流淌，一步级非遗登上了国宴的舞台，出圈全网也看见他走扎根市井烟火，真正做到了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聊尽曲韵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归旋律本身吧。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请王青老师、梁伟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
2: 我就唱一段小小船吧。
0: 小小船，
2: 这个是朗朗上口，好多人也在学，它也是一个湖南民歌，
1: 湖南风格的，
2: 也许在我们这个地方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啊，现场听到梁老师的弹奏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轻盈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嗓音啊。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娃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说哎你唱的小尼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唱本色，他们是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以往的老艺人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粤剧小曲好多的唱段是女性唱的，
1: 是
0: 所以解放前的老艺人普遍都是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他就要模仿女生唱。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开口就是本活字典，总是能给我们讲到很多历史渊源和他的一些非常
2: 典故
1: 巧妙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地感受到榆林小曲儿这么细腻婉转的文艺腔调，至少作为年轻人我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听众你们感受如何呢？
2: 好听
1: 好听，尤其我要说一句真切的感受，近距离的感受，梁梅老师唱作上非常有魅力，您选徒弟有眼光，
0: 对，自然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4年在国家非遗馆也出了20多天，
1: 是
2: 也是受到了领导们的来的接近。
0: 300名歌
1: 是
0: 进京嘛？
2: 我们是开幕式和开场，
1: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青老师、梁梅老师的精彩演绎。江南婉约的丝竹遇上塞北辽阔的风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也成就了榆林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榆林，邂逅塞上非遗，感受民间文艺之美。在9月13号到21号，第10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看见榆林，爱上榆林。感谢二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收听。本期的倾听特别访谈榆林小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星宇。
1: 好，
0: 听众
1: 还激动的想聊几句啊。市集现场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榆林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鱼鳞是无名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也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

0: 池上，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带上好的心情，我们向崭新的一天出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1到29度。那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其中呢，榆阳西部、神木南部、定边东部度极易诱发花粉过敏。之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反应，请及时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卫健委20日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1.7%，其中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空白。开通之后呢，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由中建八局西北公司承建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成功入选。记者近日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获悉，大会主办方成功采购绿色电力证书，对应来自于陕西省榆林市的光伏发电项目的700兆瓦时绿色电能，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插播一条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的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公告。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招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的10月31日。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期盼的民生实事，期待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新画卷。

0: 不同的大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0: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那夜夏天》，翻开回忆的旧书页，总有一页是属于闪闪发亮的夏天。王俊凯《那夜夏天》旋律带着淡淡的青春氛围感，就像翻开一本旧日记，风落日少年心事，所有夏日里的悸动还有遗憾都写在这一页。夏天会结束，但烟火
1: 一对假话，难道非要一样，
0: 现在亮一样过期食品
1: 才肯

0: 肖邦是绿，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1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品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的证明。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9月20日启动，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的配套活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8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世界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近日，榆林市首座市政隧道通车，该路段是榆林市区白龙路市政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西起长城北路，东至长虹路1731米，双向四车道，涵盖路面、隧道及供水、化、热力、照明及电力器预留管位等配套建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云芳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
1: 101。陕北文行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美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萧峰的《好诗如玉》选段，《诗与寺》和《望明月》，张玲朗诵。

诗与四，语言的构墙里，诗人如僧，用心参悟红尘，四上高悬于空，从灵魂中抽出忠诚，撞击升起。空然穿越直抵和天堂，我不是看破红尘，而是在红尘里升起一种信仰，让诗道出事物的真谛。望明月，你望明月，他望明月，明月望谁？谁睡得最晚？无论是谁望着明月，明月知道心中的思念。天地之大，何止一个李白饮酒思乡，对月抒情。如果真是这样，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进来。再次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那午间重播时间是1:30。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我们总是试着寻找恰当的词句，然后呢，想用修辞修饰心里那些难言的情绪。后来才发觉，真正深重的心事本就很难用文字去定。

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其实很多的时候内心也或者是一些用文字去表达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非常新的一首歌。

0: 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也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时有频率来收听乐动早高峰，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染黑了半边，看清了街道无限蜿蜒，身后骑车人。

0: 周杰伦等那一天凌晨呢。接下来我们到谈判，其中杨宗纬来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很催泪的主题曲，叫做《爱不得》。
1: 有些话不想说，又激荡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驾驶，
1: 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的耳朵。

这首歌来自于一部剧，虽然这部剧口碑吧，不是那么的统一，就是有人觉得还不错，电影的风格很好，也有人说呢，这个男主角吧演的不怎么讨喜，略为油腻，但是呢这部剧里面的歌还是很精致的，包括其实它的制作也是很精良的。远大前程一首插曲，郁可唯来演唱的无由，可能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情境跟心情，来沉浸在这首歌曲里。

郁可唯为一部剧《远大前程》来演唱的《无有》。大家听歌的喜好都在随着影视作品、随着节目发生变化。那另外呢，还有短视频平台真的非常非常的活跃，不会说几个抖音梗，不会哼几首抖音神曲，都不是紧跟潮流的潮流人。

0: 现在是下午3点。 15 o'clock。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来听到又跟一档节目有关，这档节目《中国新说唱》，如果你看了，对这首歌一定非常难忘。

0: 一个在西
1: 星球坠落，来自中国新说唱。当时呢，这首歌曲出来了之后，很多人都感慨说，之前一直歌手都是酷酷的啊，唱都是自己呐喊出来的欧了，还有各种弹幕就说完了完了，这是糟糕心动的感觉了。但是除了唱情歌时候的心动，也有唱自己人生的那种感慨跟怒吼呐喊。北方

听到了歌手们心里的一团火了吗？声音非常有攻击性的那吾克热在歌曲当中呢，也是贡献了他的自己的经历，还有他火，话筒呢就是他的武器，然后呢用有攻击力的声音想要去霸占你的注意力，飘向北方。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

刚刚如果有听到让你非常喜欢的，也可以把它重新来收入到你的歌单里面。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听我在去年的年度循环最多次 Perfect。 我是小曼，再见了。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最近。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我也说最近在闹歌荒当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我也抛弃现在的正流行，来听听看那些经典的所在。今天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这些经典金曲，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这首歌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Sting。 出现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歌曲当中呢把纸牌里面的四种花色，梅花、方片、黑桃、红心呢就对应起来了。而 Heart 这一次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呢，说的是剧中这个杀手这个主角孤独的内心，再加上歌手 Sting 很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所以跟角色是非常的贴合。这首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就是角色的这个演绎角色曲。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跟你去搜罗那些光影世界的经典金曲。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呢，你不能说它是经典，可能它也不是被那么多的人所知道，但今天我推荐给你叫做《星运里的错》。这故事少年呢就是身患疾病了，它是一部青春影片。啊，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展示的是一个严肃又充满着痛苦的主题，可是角色本身没有给人带来压抑感，还特别是女主角的这种幽默。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影片《星运里的错》，这是 Ed Sheeran 带来 All of the Stars。
1: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我是杨洋。今天主题是再听还是很好听，还是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金曲。刚才这首歌曲呢，很轻快，朗朗上口，调动你各种情绪，甚至会调动你的四肢。这首歌是出自于一部2004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麻雀变王妃》，说的是医学女高材生啊。他和他这个王子就一见钟情了。他还在想呢，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生梦想吗？在爱情和梦想之间，他要选择哪一个？听到这首歌呢，很欢乐哈，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当然，这样的影片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就像这首歌，旋律简单，音乐流畅，清新自然，女混唱版哈，这种清新。美丽不张扬的感觉。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Gotta Have You》。

这首歌曲呢叫做 Gotta Have You， 来自麻雀变王妃的这一部影片当中，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呢在一个酒会上，他们不认识，第一次合奏呢就唱了这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来搜罗光影世界那些经典精彩的旋律。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一连听了两首歌，刚才这首歌 Some Dreams Alan Taylor， 它是来自于同名影片，其实这个影片讲的就是 Alan Taylor 这位在英国有着极其崇高地位的民谣诗人的故事，今天也推荐给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再见。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听着光影在歌唱啊，跟你来搜罗那些再听还是很好听光影世界里面的精彩旋律。像刚才我们听到 Wonderful Tonight， 不止一次做过介绍或是推荐给你听这首歌，来自冲浪季节当中的 Drive。 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我是杨洋。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17: 现在是傍晚五点。
1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秋天的时候有落叶，有思念，更有收获与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呢，为大家带来了好几首秋日的金曲，陪伴大家走完下班回家的路途，在歌声里来感受秋天的美好与力，希望这些歌曲也可以安抚你一天的疲惫。
1: 这样的苦果，
0: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只怕你伤痛，愿只愿
0: 秋天的时候呢，是一个满载希望的收获季节。经过了春夏的耕耘与沉淀，万物在秋日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果实。它既有落叶纷飞的诗意，也有岁月沉淀的温柔，有着惦念对未来的期许。那些藏在心底的往事，不妨交给耳畔的旋律。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张学友的《秋意浓》。其实说起秋天，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这首《秋意浓》。秋风萧瑟，满地落叶，秋意越浓，心底的思念也愈发的浓重。张学友深情婉转的演唱，把秋日里的牵挂与怅然娓娓道来。秋天的时候呢，总容易勾起心底的旧人和旧事，所以不必刻意的

一阵秋意，几分思念。秋天也是一个告别的季节，就像树上的叶子，到了时节就要随风。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充满画面感的《风》。

枫叶变红，深秋降临，一段感情也走到了终点。周杰伦的这首《枫》像是一部氛围感满满的短篇故事，红色枫叶随风飘落，浪漫又带着淡淡的遗憾。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见漫山的红叶，那些留在回忆里的故事随着枫叶缓缓地落下。落叶会飘落，有一些故事也会在秋天来画上句号。如果注定要说再见，就坦然地和过去道一声珍重。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侯湘婷演唱到的《秋天别来》。侯湘婷的嗓音干净细腻，这首《秋天别来》藏着面对离别时的不舍，害怕秋天的到来，害怕，其实害怕的不是季节，而是秋天触发的回忆，害怕再想起那些已经走远的人和事。可四季轮回，秋天总会如约而至，我们也要学着和

游子的乡愁，秋风一吹就会格外的想念远方的故土。接下来的一首歌，李佳薇《落叶归根》。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异乡人的牵挂，无论走多远，故土永远是内心最安稳的港湾。奔波劳碌的日子里，这份乡愁常常会被秋风所唤醒。

树叶到了秋天终要回归泥土，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永远盼望着落叶归根。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秋天，想问一问大家，让你想起什么？是某一段往事，某个想念的人，还是故乡的风景？期待看见你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想。
1: 说起华语乐坛的秋日金曲，晚秋这首歌一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岁月流转，晚秋时节，落日、晚风、泛黄的树叶都可以勾勒出一幅诗意的画面。毛宁温润的歌声带着旧时光独有的韵味，把晚秋的静谧和淡淡的感慨缓缓地铺展开来。

我觉得播了毛宁的歌，一定要播杨钰莹的歌。两个人是一对金童玉女。看过了晚秋的辽阔，再来感受一份清新灵动的秋日意境。这首歌呢，来自于杨钰莹《秋蝉》。杨钰莹的《秋蝉》写尽了季节的更替，蝉声渐渐的消隐，绿叶慢慢的染黄，夏天退场，秋天正式的登场。旋律轻盈又婉转，仿佛可以听见秋风穿过林间的声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慧伦演唱到的《秋天的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秋天的海》？当秋风漫过海岸，心事呢也随着潮水起起落落。这首《秋天的海》把离别后的怅然融进了萧瑟的秋景里，海浪翻涌，如同心底未平息的思念，淡淡的伤感却不颓丧。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许巍来演唱到的《我的秋天》。秋风掠过城市，也吹起心底的迷茫与向往。许巍的《我的秋天》带着独有的沧桑与诗意，把孤独、思索都揉进了秋日的旋律里。没有浓烈的呐喊，只有内心最真实的独白。一起来听《我的秋天》。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褪去朝堂的风云变幻，走进千年前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宋代市民生活。如果说汉唐的繁华是属于贵族的朝堂，那么宋朝的盛世真正属于普通百姓。两宋经济高度繁荣，城市格局彻底革新，延续千年的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严格的分割，街巷四通八达。更让人惊喜的是，宋朝废除了严苛的宵禁，这让古人第一次拥有了热闹非凡的夜生活。在宋代之前，普通百姓大多只能一日两餐，而从宋朝开始，一日三餐真正的走入到了民间，成为了老百姓的日常。饮食行业空前繁荣，街边的酒楼、小吃摊、茶饮店随处可见，无论是白天的早市还是深夜依旧喧闹的夜市，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美食琳琅满目，市井烟火生生不息，勾勒出了最温暖的人间百态。生活富足之后，宋代市民开始追求精神风雅与休闲娱乐。当时城市里遍布瓦舍勾栏，这是宋朝专属的城市娱乐场所，相当于古代的综合文娱街区，说书、杂剧、杂技、蹴鞠、说唱表演应有尽有，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忙碌之余，宋人看戏消遣、逛街休闲，彻底打破了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不仅如此，宋人还拥有了极致的生活仪式感，点茶、焚香、插花、挂画被称为宋人四雅，不再是贵族的专属，普通市民也争相的效仿。春日街头随处可以看见卖花的摊贩，家家户户爱插花来装点生活。闲暇时分，人们围坐在一起点茶闲谈，品慢品时光，精致从容，热爱生活，是宋代百姓最动人的生活态度。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宋朝还诞生了城市户籍，市民阶层正式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商业不再是末业，百姓可以经商、务工、学艺，社会流动更加自由。正是这份开放包容、市井繁华，让宋朝诞生了繁华的街市、兴盛的夜市、多元的文娱，还有温柔雅致的民间审美。一幅《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两岸的车水马龙，一本《东京梦华录》写尽了宋代市井的烟火温柔。千年前的宋朝用热闹鲜活的市民生活告诉世人，盛世最好的模样从来都是百姓安居乐业，人间烟火寻常。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钟情。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金海心演唱到的《阳光下的星星》。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周深来演唱到的《大梦归》，也用这首《大梦归》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国 VC 乐队，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0: 解奏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途。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网上一些刷屏的那什么悲情爆料啊，其实真的未必是受害者求助，很有可能是什么精心编排的流量小作文。就这事儿整的人民日报都坐不住了，亲自啊，人民日报亲自点名了这一乱象啊，藏着一套收割大众共情的成熟套路。有人编造什么被导师压榨的帖子啊，实则为了论文代写引流。还有干嘛呢 ？AI 批量炮制啊，股市谣言啊，还有人自导什么电梯被殴打的视频博取同情。此前引爆全网的什么助学反转事件呢？还有鲜花饼造谣事件呢？他和普通的谣言最大区别是擅长用个人苦难包装谎言啊，不讲严谨的证据，主打的就是情绪轰炸。网友被带入情绪之后，来不及核实真相就开始转发站队，谣言迅速刷屏。这算法偏爱高争议内容，争吵越多，哎，他推送的就越猛。所以你看，你这不就形成了越吵越火的一个闭环了吗？还有就是什么造谣成本极低啊，可是当事人名誉一旦受损很难修复，等到真相澄清了啊，舆论伤害早已经落地了，维权之路漫长艰难。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所有的网上发声啊，真正遭遇不公求助无门的普通人，网络可以说是重要的维权渠道。那打击的对象是刻意编造故事操纵舆论的虚假小作文，不能让真实求助的声音一同被污化。所以整治这种乱象，你只靠道德劝说那玩意儿止不住。所以监管要加大力度，是吧，抬高造谣违法的成本，同时平台也别总盯着流量看。是吗？你完善审核啊，还有这个辟谣的一个机制，削减虚假内容的曝光，掐断造谣者的流量红利。那普通网友哎，时刻保持冷静，你别一看点啥你就跟着上头了，对吧？多一份审慎，就少一点冲动转发。网络不该是谁卖惨谁就有理了，谁讲故事谁就占上风了。共情是人性善意，绝不能沦为别有用心之人的流量工具。监管平台网友，咱得三方合力，守住网络舆论底线，不让善意反复被消费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一幅捐赠南博的古画上演离奇漂流记，这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29名责任人被追责，退休多年的袁院长受贿获刑，为整个文博行业敲醒了警钟。求英啊，江南春本是正规捐赠的国有藏品，结果呢却被违规的调拨，的低价流出，一度现身高价的拍卖市场。即便事后定为赝品，那也掩盖不了国内资产流失，是吧？流程形同虚设的乱象。馆藏文物无论真伪均属于公共资产，流转处置有法定流程，你绝不容许个人私自拍板暗箱操作。这案件跨度数十年呢，涉事人员即便早已退休，依旧难逃追责，尽显文物监管终身负责离任无效的硬核底线。本次这全面倒查，既是给捐赠者家属一个交代，更是肃清了行业乱象，整顿监管风气。文博行业的专业门槛不该成为权力钻空子的遮羞布。过去啊，藏品管理留痕缺失，监督松散，让少数人肆意的违规操作，严重透支文博机构的公众公信力。文化公信力要是一旦崩塌了，远比文物损耗更难修复。如今这新规落地啊，藏品入库、保管、流转、退出全流程必须留痕可溯，捐赠处置、藏品退出均设严格审批，全方位补齐制度漏洞。博物馆这是文脉的守护者，手握公共文化宝藏，容不得人情变通、权力徇私。制度约束加终身追责，双重筑牢文物的安全防线。这文物可是历经千年沧桑，文物守护的底线那绝对不能松动，唯有严守规则、规范管理，才能守住文脉根基，杜绝此类荒唐的文物漂流闹剧啊。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网上一些刷屏的那什么悲情爆料啊，其实真的未必是受害者求助，很有可能是什么精心编排的流量小作文，就这事儿整的人民日报都坐不住了，亲自啊，人民日报亲自点名了这一乱象啊，藏着一套收割大众共情的成熟套路，有人编造什么被导师压榨的帖子啊，实则为了论文代写引流，还有干嘛呢 ？AI 批量炮制啊，股市谣言啊，还有人自导什么电梯被殴打的视频博取同情。此前引爆全网的什么助学反转事件呢？还有鲜花饼造谣事件呢？它和普通的谣言最大区别是擅长用个人苦难包装谎言啊，不讲严谨的证据，主打的就是情绪轰炸。网友被带入情绪之后，来不及核实真相，就开始转发站队，谣言迅速刷屏。这算法偏爱高争议内容，争吵越多，哎，它推送的就越猛。所以你看，你这不就形成了越吵越火的一个闭环了吗？还有就是什么造谣成本极低啊，可是当事人名誉一旦受损很难修复，等到真相澄清了啊，舆论伤害早已经落地了，维权之路漫长艰难。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所有的网上发声啊，真正遭遇不公求助无门的普通人，网络可以说是重要的维权渠道，那打击的对象是刻意编造故事操纵舆论的虚假小作文，不能让真实求助的声音一同被污化。所以整治这种乱象，你只靠道德劝说那玩意儿止不住、所以监管要加大力度是吧，抬高造谣违法的成本，同时平台也别总盯着流量看是吗？你完善完善审核啊，还有这个辟谣的一个机制，削减虚假内容的曝光，掐断造谣者的流量红利。那普通网友哎，时刻保持冷静，你别一看点啥你就跟着上头了，对吧？多一份审慎，就少一点冲动转发。网络不该是谁卖惨谁就有理了，谁讲故事谁就占上风了。共情是人性善意，绝不能沦为别有用心之人的流量工具。监管平台网友，咱得三方合力，守住网络舆论底线，不让善意反复被消费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一幅捐赠南博的古画上演离奇漂流记，这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29名责任人被追责，退休多年的袁院长受贿获刑，为整个文博行业敲醒了警钟。球鹰啊，江南春本是正规，结果呢却被违规的调拨的低价量馆藏文物，无论真流转处置有法定流程，你绝不容许个人私自拍板暗箱操作。这案件跨度数十年呢，涉事人员即便早已退休，依旧难逃追责，尽显文物监管终身负责、离任无效的硬核底线。本次这全面倒查，既是给捐赠啊，给捐赠者家属一个交代，更是肃清了行业乱象，整顿监管风气。文博行业的专业门槛不该成为权力钻空子的遮羞布。过去啊，藏品管理留痕缺失，监督松散，让少数人肆意的违规操作，严重透支文博机构的公众公信力。文化公信力要是一旦崩塌了，远比文物损耗更难修复。金规落地啊，藏品入库、保管、流转、退出全流程必须留痕可溯，捐赠处置、藏品退出均设严格审批，全方位补齐制度漏洞。博物馆这是文脉的守护者，手握公共文化宝藏，容不得人情变通、权力徇私。制度约束加终身追责，双重筑牢文物的安全防线。这文物可是历经千年沧桑，文物守护的底线那绝对不能松动，唯有严守规则、规范管理，才能守住文脉根基，杜绝此类荒唐的文物漂流。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是看过他们的现场，一定对他们现场的感染力有很深的影响。这四位，他们叫做嘎啦乐队，不像是追梦赤子心当中那种嘶吼，而是用这种非常温柔的低沉的吟唱，让我们来产生更多思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鸟，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在徐江听到的这首歌，在 Live House 的现场，你知道那种大合唱的场景吗？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告五人乐队，这一支青春活泼又有自己个性的乐队送上的歌曲，有很多的歌词呢已经成为了某音对小视频当中的精彩片段。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客气个三心吊起好，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3: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省级文化的研究大奖。那么对府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有着极为透彻独到的一些研究见解啊。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有请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
0: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省牟府谷，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或内蒙，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府谷二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府谷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一个民间意识，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都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对。
2: 他就二人就是两个人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抛头露面，所以说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扮女的，一个扮男的，对吧？就是二人台。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俩主要讲的是省，我们是榆林的省府二人台啊。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省牟和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呢，据史料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一下，就是当时它是晋陕盟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小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
1: 唱一段，
2: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逐渐规范，我们现在就叫二人台叫二人台，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2: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最开始就是两个人，这个一男的，一个女扮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进行演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明初，就是清代的晚期。

0: 国的文化啊，还是写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的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30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那么我们可能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福贵儿、神母、神福儿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福贵儿他呢，他都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反映一下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吧？这就是福贵儿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1: 对，那就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2: 对，
1: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福贵二人台，跟我们刚才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流域这一边的时候，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是一样的吗？还是我们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一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福贵儿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那个是比较流行呢，就在老北京，就是它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那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它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乐器，
1: 对，
0: 啊，
1: 没有伴奏的，
0: 没有伴奏的清唱，就是两个人在那儿待着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1: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啊，民间小戏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像山西河曲的啊，因为人就说是家住了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戏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戏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不管山西也罢，或者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谋生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戏口它的最初，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一男一女，对吧？男的要到这个，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就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很伤感，哥哥你，这就是它这个走戏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后来也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戏，这个戏剧里，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1: 那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1: 跑场开始就已经没有伴奏了，
0: 清唱呢，我们理解他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嘛，对吧？伴奏的，
1: 对，
0: 所以说是他是这样的。
2: 对，福贵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清唱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福贵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福贵二人台的传承也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福贵二人台，我们神福二人台，福贵二人台他的最有名的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丁喜才这是就是把福贵儿把神福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所以说他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福贵麻正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1953年。
2: 对，
0: 我们讲这个叫啥。

0: 叫《玉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
1: 嗯，
0: 不是，玉林小曲这几个，包括这个王子猷、王青的父亲啊，后来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1: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
1: 嗯
2: 嗯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园里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那个有个邀请啊，他没邀请的时候，他到园里，他到园里就找了个园里小曲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建立他邀请，自己本事去的，本事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一个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福官人台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
1: 对
0: 啊，他这个对这个园林是福官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蝇鱼，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乡下是来爷爷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级比较传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
1: 对
0: 啊，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
1: 对
0: 啊，这都是这个福官人才的主要的传承。
1: 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0: 应该
1: 是
0: 啊，说他现在是一传承。
1: 对对，那么我们这个府谷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这个我都
1: 忘
0: 记，可能是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应该是12年左右。
1: 对，
0: 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玉林小曲，后来山北名人府谷二人台应该在12年左右。
1: 对，一几年的时候，
0: 这个要查一下。
1: 好的，好，接下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听一首曲子，一起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打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府谷二人台。
1: 嗯，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
2: 对，
1: 嗯，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它是伴奏的声音。
1: 嗯，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是说府谷二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
1: 嗯嗯嗯，
2: 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是就是信天游。
1: 信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
1: 嗯，
2: 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2: 劳动号子，这个也很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的时候咱们喊的号子。
1: 嗯，
2: 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0: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
1: 嗯嗯
2: 啊，
1: 嗯，
2: 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那，这个啥，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是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
2: 涧道情，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的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也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文是文学的文，武是武术的武啊，
0: 武术的武，对，
2: 就是文戏，一文戏，文戏或武戏。
1: 嗯嗯，
2: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的这场子也分为
1: 文场
2: 武场，哎，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分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核心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扬琴。不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专门到榆林借了一个扬琴啊，1953年那个时候国家是非常穷的了。包括扬琴、笛子、金胡，啊，音色比较柔和，所以呢，它可能乐器感节奏感不是很明显。但是武场就不一样了，武场子你刚才说那个弹的可能那个有一些打击的声音，就是打击乐器为主，包括包子、板鼓、四月娃、小镲、马锣等等。所以说他这个乐器分为这么两个体系啊，文场子体系或武场子体系。
1: 对，
2: 那么府谷二人台实际上他从律文上来说，就是他的代表曲名来说，是他和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0: 对，
2: 啊，
0: 都可以表达，
2: 都可以表达，因为他那个说。

0: 它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
1: 嗯，对，
0: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非常典型的，富贵二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哥放羊。
1: 嗯，对，
0: 我们现在
1: 山里
0: 那个是吧？实际上他的原词的也是二台五哥放羊。
1: 五哥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0: 啊，
1: 经常会听到。
0: 他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1: 对
0: 啊，就是他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
1: 嗯，
0: 是二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这窝里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
1: 嗯，
0: 啊，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这窝里开的什么花，二窝里开这窝里开的迎春花，二窝里开什么桃花
1: 对，对，一问
0: 一
1: 答，
0: 一问一答，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个叫个打金钱。
1: 嗯，对。
0: 那，啊，后来这个曲目也，
1: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
0: 打
1: 金
0: 钱》啊，
1: 嗯，
0: 就是这都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些，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民歌演绎吧，二人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演，
1: 对，
0: 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福贵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人台。啊，例如说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非遗传承，对吧？
1: 嗯，
0: 那我们陕北最有名，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唱二人台，他是二人台出生的，对吧？
1: 嗯，
0: 然后慢慢扩展到，他是二人台的演员。
1: 对
0: 啊，
1: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
0: 啊，
1: 然后慢慢拓展开了，
0: 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融合的。
1: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是
2: 陕
1: 北
2: 民
1: 歌
2: 里
1: 边
2: 一
1: 种，
0: 对，
2: 一个类型，
0: 就是。
1: 对，好的，好，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府谷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2: 嗯，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生活百态呀，精神的一些风貌与乡土的这些情怀吧。
1: 对的，百年传唱薪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呢，这项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2: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府谷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的一些地方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脚、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语言质朴，旋律高亢，情感真挚的，最终呢它发展成了高原气质人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民歌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绝唱《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陕北北部的山村，大山和旧里应该说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子这个手巾呀，白颜色的手巾绑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也是我们陕北人呢日常的防风挡沙的日常穿戴了。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蓝呢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棉花当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火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月呢，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镇静等等，次次勇猛无畏。之后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在是晚上八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陈洁仪，月弯弯。
1: 黑暗中，你看到谁的模样？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龄的《特别》。黄龄也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呢来源于他本身对于音乐的理解掌控就非常的强大，以至于说似乎没有是黄龄不能驾驭的。录制《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大概也能够看得出来，无论他在哪一个组，他都是演唱担当，尤其是那一些个人 solo 部分，一定是可以掀起整个音乐作品当中最惊艳的时刻。来听黄龄《特别》。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看到一个标题叫做发胖理由，他的一个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道路交通噪音，肥胖风险会显著上升。交通噪音影响睡眠质量，还会改变身体激素水平，并导致血压升高。而且呢，长期暴露在交通噪音当中，还可能干扰机体原有的葡萄糖代谢方式，影响饮食习惯。所以说从长远来看，这些影响可能会发生慢性的生理变化，导致超重或者是肥胖症。那问题来了，如果各位最近也没有胡吃海喝还长胖了，参考一下这个原因会不会是中枪了呢？来听下一首歌，伊能静《萤火虫》。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虫子。听老狼的民谣呢，会有一种被情怀围绕的温暖感，你可以安心的安静的听完，或者听一整晚也不会觉得腻。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学习音乐治疗这个专业？我身边还有学音乐专业的朋友开始调戏音乐，希望可以帮助那些有些抑郁的朋友。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妨去找一张老狼的专辑，听到发呆，听到放空的状态，然后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之前那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已经完全没有了，不信试试看咯。

讲的是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太普通，我倒是觉得还真的是真情流露。你可以看得到李荣浩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就像是有个网友说的，我又在歌词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的李荣浩。这首《贫穷或富有》它不单一个角度，可能还包含了友情亲情，但每个角度都有，不只是富有，我都愿意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当步入婚姻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之后，我们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生活，还有那些琐碎到也许会让你心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那个时候，你是否还真的愿意和他在一起不离不弃？

0: 歌重复着相同的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
1: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
2: 对于30000人59岁既往窃取水温过热或者是怕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下首歌继续来听李琦《最长的旅途》。

下一首歌听 Blue 乐队的 One Love。 其实 Blue 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叫 All Rise， 当年他们出道是以一种复古的节奏蓝调音乐为灵魂，而后来随着第一张专辑成功，他们又再一次出发 One Love， 他们开始更加疯狂的玩蓝调，比如说在里面加入电音，在里面加入放克等等等等各类音乐的大融合。感受一下他们当年叱咤风云的一首歌，也是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One Love。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吧，97年发行，可能会有很多90后会说田震是谁啊？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之类的这些话。当然了，对于70、80后来讲，这个歌还是很有回忆的。90年代流行音乐还没有特别多元化的时期，田震的歌就是中国流行乐的一种风向标，他的唱法也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你会发现60、70后很多人唱歌都是用的田震那种直白式的唱法，大概就是当年影响过来的吧。

大牌主打直播当中，安全感这个话题，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在恋爱之后就会很喜欢这个男生啊，他会很没有安全，慢慢成熟之后就会发现，先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爱情或者是生活其实都一样，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如果你一直在他人身上寻求所谓的安全感，那一定最后会被自己骗到遍体鳞伤。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多么羡慕你。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秋天的时候有落叶，有思念，更有收获与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呢，为大家带来了好几首秋日的金曲，陪伴大家走完下班回家的路途，在歌声里来感受秋天的美好与力量。希望这些歌曲也可以安抚你一天的疲惫。
1: 这样的苦果，
0: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只怕你伤痛，愿只愿
0: 秋天的时候呢，是一个满载希望的收获季节。经过了春夏的耕耘与沉淀，万物在秋日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果实。它既有落叶纷飞的诗意，也有岁月沉淀的温柔，有着惦念，也有着对未来的期许。那些藏在心底的往事，不妨交给耳畔的旋律。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张学友的《秋意浓》。其实说起秋天，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这首《秋意浓》。秋风萧瑟，满地落叶，秋意越浓，心底的思念也愈发的浓重。张学友深情婉转的演唱，把秋日里的牵挂与怅然娓娓道来之后呢，总容易勾起心底的旧人和旧事，所以不必刻意的回避这份情绪，就让替我们诉说藏在心底的思念。

一阵秋意，几分思念。秋天也是一个告别的季节，就像树上的叶子到了时节就要随风落下。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充满画面感的《风》。

枫叶变红，深秋降临，一段感情也走到了终点。周杰伦的这首《枫》像是一部氛围感满满的短篇故事，红色枫叶随风飘落，浪漫又带着淡淡的遗憾。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见漫山的红叶，那些留在回忆里的故事随着枫叶缓缓地落下。落叶会飘落，有一些故事也会在秋天来画上句号。如果注定要说再见，就坦然地和过去道一声珍重。

这首侯湘婷演唱到的《秋天别来》。侯湘婷的嗓音干净细腻，这时还藏着面那些已经走远的人，既轮回，秋天总会如约而至，我们也要学着来和解。

0: 秋天的时候呢，也牵动着游子的乡愁，秋风一吹就会格外的想念远方的故土。接下来的一首歌，李佳薇《落叶归根》。这首歌一乡人的牵挂，无论走多远，故土永远是内心最安稳的港湾。奔波劳碌的日子里，这份乡愁常常会被秋风所唤醒。
1: 我惊回月

树叶到了秋天终要回归泥土，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永远盼望着落叶归根。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呢，秋天，想问一问大家，你想起什么？是某一段往事，某个想念的人，还是故乡的风景？期待看见你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怎么能让我想。
1: 说起华语乐坛的秋日金曲，晚秋这首歌一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岁月流转，晚秋时节，落日、晚风、泛黄的树叶都可以勾勒出一幅诗意的画面。毛宁温润的歌声带着旧时光独有的韵味，把晚秋的静谧和淡淡的感慨缓缓开来。

我觉得播了毛宁的歌、杨钰莹的歌，两个人是一对金童玉女。看过了晚秋的辽阔，再来感受一份清新灵动的秋日意境。这首歌呢，来自于秋蝉。杨钰莹的秋蝉写尽了季节的更替，蝉声渐渐的消隐，绿叶慢慢的染黄，夏天退场，秋天正式的登场。旋律轻盈又婉转，仿佛可以听见秋风穿过林间的声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慧伦演唱到的《秋天的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秋天的海》。当秋风漫过海岸，心事呢也随着潮水起起落落。这首《秋天的海》把离别后的怅然融进了萧瑟的秋景里，海浪翻涌，如同心底未平息的思念，淡淡的伤感却不颓丧。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许巍来演唱到的《我的秋天》。秋风掠过城市，也吹起心底的迷茫与向往。许巍的《我的秋天》带着独有的沧桑与诗意，把孤独、思索都揉进了秋日的旋律里，没有浓烈的呐喊，只有内心独白。一起秋天。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褪去朝堂的风云变幻，走进千年前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宋代市民生活。如果说汉唐的繁华是属于贵族的朝堂，那么宋朝的盛世真正属于普通百姓。两宋经济高度繁荣，城市格局彻底革新，延续千年的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严格的分割，街巷四通八达。更让人惊喜的是，宋朝废除了严苛的宵禁，这让古人第一次拥有了热闹非凡的夜生活。在宋代之前，普通百姓大多只能一日两餐，而从宋朝开始，一日三餐真正的走入到了民间，成为了老百姓的日常。饮食行业空前繁荣，街边的酒楼、小吃摊、茶饮店随处可见，无论是白天的早市还是深夜依旧喧闹的夜市，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美食琳琅满目，市井烟火生生不息，勾勒出了最温暖的人间百态。生活富足之后，宋代市民开始追求精神风雅与休闲娱乐。当时城市里遍布瓦舍勾栏，这是宋朝专属的城市娱乐场所，相当于古代的综合文娱街区，说书、杂剧、杂技、蹴鞠、说唱表演应有尽有，男女老道属于自己的乐趣。忙碌之余，宋人看戏消遣、逛街休闲，过了古人日出而作、日单调生活。不仅如此，宋人还拥有了极致的生活仪式感，点茶、焚香、插花、挂画被称为宋人四雅，不再是贵族的专属，普通市民也争相的效仿。春日街头随处可以看见卖花的摊贩，家家户户爱插花来装点生活。闲暇时分，人们围坐在点茶闲谈，慢品时光，精致从容，热爱生活，是宋代百姓最动人的生活态度。人口的激增，宋朝还诞生了城市户籍，市民阶层正式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商业不再是末业，百姓可以经商、务工、学艺，社会流动更加自由。正是这份开放包容、市井繁华，让宋朝诞生的街市、兴盛的夜市、文娱，还有温柔雅致的民间审美。一幅《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两岸的车水马龙。

同，一本《东京梦华录》写尽了宋代市井的烟火温柔。千年前的宋朝用热闹鲜活的市民生活告诉世人，盛世最好的模样从来都是百姓安居乐业，人间烟火寻常。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金海心演唱到的《阳光下的心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周深来演唱到的《大梦归》，首《大梦归》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

0: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张艾嘉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不过按照李宗盛自己的说法，他的每一首歌都灌注了他当时所有的生命经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五味杂陈的故事。李宗盛的填词更注重的是内心情感的直接发掘和触动，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那种口白般的歌词，可是当你渐渐摸到人生是什么样子，尝到生命的滋味，就会隐约看到歌曲里面自己的影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陶喆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MOK 当中《小镇姑娘》。陶喆说，当时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并不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姑娘，其实是写他自己当觉得自己出道有点像是一个小镇的姑娘，突然长大了，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己，所以用这首歌在提醒自己。还是陶喆一贯的非常擅长的节奏布鲁斯，他在这样的氛围下

0: 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邓紫棋。我觉得对于名字里面有颜色的人，我总会无意识的就联想到某种颜色，比如说听邓紫棋，感觉她在唱歌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有一种紫色独有的神秘梦幻的感受。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届的舞台上，她用泡沫惊艳了全场。记得带你来回味。

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来听听看，这是收录在方大同那些年发言词作曲的作品 Love Song。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能宝。庄心妍我觉得算是歌红人不红的典型吧，她的歌总有一首你肯定是听过的，断了乱了，再见只是陌生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都是有流量的作品。再不济你肯定也听过爆款彩铃，一万个舍不得。但是唱这些歌的庄心妍就是没有能够红起来，歌和人的流量有点对不上。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零七的选角现在基本上大家盛传的这一个名字 Jack Loudon 好像是已经确定了，没有任何官方或者其他的一些说法的流言相传的时候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坚信有可能就是他了。如果是 Jack Loudon， 各位感受如何？ Madonna Die Another Day。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Jack London 带来一首 Higher， 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 Wolf Alice。之前的演出呢，太难抢票了，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因为瞬间出来就是秒罄。所以大家这一份热情，主办方也看到，乐队也看到的时候呢，就确定说今年将会加场了。更别说之前在颁奖礼上的优秀表现之后呢，曾经也许对他们还没有那么熟悉的乐迷，也都愿意再一次一睹他们的现场。Don't leave the kisses， 来自 Wolf Alic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留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要拼尽所有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
1: 防。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2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欢迎来到 FM 一零一鱼鳞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今天呢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伴着日渐浓重的凉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不仅等分了昼夜，而且呢分割了寒暑。自此之后的每一场秋雨，秋天的味道就会浓一些。秋分是秋的正中间，所谓平分秋色，分开了初秋的闷燥还有深秋的寒凉。那天气呢也是渐渐的转凉，记得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注意不要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瓜果满园，谷物满仓，放眼广袤的田野，到处都是喜人的丰收的美景。而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省主场活动在咱们榆林靖边县的红墩涧镇啊，盛大的启幕。而转眼呢，周五又到了中秋佳节，这两天大家肯定也感受到了，漫步榆林的街头，清香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放眼田间地头，玉米饱满，鲜果成熟，大地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那这一份独属于秋日的繁盛还有丰盈，正是土地对于我们一年一整年的这个辛勤的耕耘最真诚的嘉奖。
1: 风灯，丰收是瓜果飘香，
2: 丰收是物阜年丰，
3: 丰收是硕果累累，
4: 丰收是颗粒归仓，
5: 丰收是对来年的鼓励，
6: 丰收是对秋天的嘉奖，
7: 这是希望的田野，
8: 这是丰收的钟响。
0: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岁月流转，时节更迭，那我们过节的方式一直没有变，但是心里对于花好月圆人间圆满的期盼始终未曾改变过。如果说中秋有形状的话，那一定是地里的瓜果是圆的，天上的明月是圆的，桌上的月饼是圆的，我们藏在心里的思念也是圆满温柔的。那恰逢月圆遇丰收，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特别送上月满中秋礼赞丰收中秋特别节目，邀请各位共赏秋月，共庆丰收，共话团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秋天哪一份团圆或者是丰收留在了你的记忆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大家的留言，一同分享这份温暖的回忆。

0: 秋日的陕北，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翻起层层的金浪，风吹过庄稼沙沙作响，就像大地在轻声地诉说一年的耕耘还有收获。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听完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庄稼随风起伏。诗人半壁星空写过，很想用八月的风织一张网，网住我的亲人围坐在身边，剥开大红石榴，吃着香甜的月饼，笑声呢郁郁葱葱。这大概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中秋，不用多么的盛大，只求家人围坐，灯火可亲。那陕北的秋天收秋本来就是一场盛大的奔赴，那忙完地里的农活回到家里，桌上摆好月饼鲜果，一家人赏月闲谈，就是最踏实的幸福。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胡夏《麦芒》。
1: 清晨地铁拥挤，人来人往，汗水里许下愿望，把日子闪烁成星光。

来自于胡夏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麦芒》。麦芒尖尖，藏着根源的不易，也藏着收获的希望。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陕北大地上，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熬过酷暑，熬过风雨，终于在中秋时节迎来了累累硕果。枝头挂满果子，粮仓堆满粮食，每一份收获都是对心情最好的回应。那一起来听黄雅莉、蒋敦豪带来的硕果累累，感受这一份丰收的欢喜。

0: 谢。
1: 受够了。
2: 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黄雅莉还有蒋敦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硕果累累》，一份果实，盛满了一年的期待，这就是独属于秋日的硕果累累。那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后台也是硕果累累，已经收到了不少的朋友的留言，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还有他们讲述的故事。西西他说，我家在衡山，小的时候呢，每到8月15地里的洋芋刚挖完，然后呢晚上爸妈回家，在院子里支一张小桌子，摆上自家打的这个枣月饼，然后全家人一起吃月饼边聊天，然后呢一边吃月饼一边聊天。现在呢离家在外，每年秋天最想念的就是这个画面。觉得这个画面是很多人儿时8月15的这个记忆当中的样子啊。夜行他说，今年的准备带着孩子回农村姥姥家过中秋，让孩子体验一下摘枣掰玉米。从前呢只是在课本当中见过丰收，这次要让他亲手的触摸果实，懂得粮食和果子的来之不易。仙女姐姐她说，这个秋中秋啊，我依旧是在岗值守，看了一下那天是小夜班，又不能够陪家人吃团圆饭了，有一点点的遗憾。这位叫做无名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中秋秋收，奶奶总是在地头放一块月饼一杯温水，累了就坐下来歇一歇，如今奶奶不在了，每到秋收月圆的时候总是会格外的想念。牛大叔他说，常年在外务工，每年秋收时节最惦记就是家里的果园。今年的爸爸年纪大了，依旧坚持打理着果园。昨天给家里视频，看到满筐红彤彤的这个苹果，瞬间热泪盈眶。看到各位的留言，一个个平凡又动人的小故事，还有自己的心情啊，其实距离从来不等于遥远。古人说的天涯共此时，讲的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相聚，而是一份心底的温柔的确信。哪怕相隔千里，总有人和你一起仰望同一片的月色。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彼此心里都装着一份深深的挂念。就像杜牧写的那句，唯因待明月，千里与君同。那不管我们身在何方，愿每一个人日子安稳，内心圆满。丰收可以是庄稼，也可以是生活当中的收获，还有内心的成长。也希望有人与你分享丰收的喜悦。
3: 推开窗，看见的不只是风景，是大地的馈赠，是付出的回报，是汗水浇灌的希望，是颗粒归仓的踏实。丰收是投在土地上的花，是刻在人心里的暖。丰收是时光对耕耘的回答。

想你的月光，轻轻照海上。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月光曲》。老话常说，月是故乡明，其实照亮归途的从不只是月光，是家乡熟悉的街巷，是亲人温暖的眉眼，是从小到大珍藏在心底的烟火回忆。那无论我们奔赴何方，只要抬头望月，故乡的面貌就会跨越山海，温柔治愈所有的乡愁。那无论此刻你扎根在榆林故土，还是漂泊在异乡打拼，也希望这一片温柔的月色捎来故乡的问候，陪伴你的朝朝暮暮。穿越过雨里，看一下时间，稍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